0: 其中 1.5T 发动机同样也是领先于同级的，最大功率达到211匹，峰值扭矩270牛米。 2.0T 的发动机则有237匹的马力，350牛米的扭矩，同时全系搭配 9AT 变速箱。这台 9AT 变速箱结合城市市郊等路况的体验来看，它的换挡速度还有平顺性都做得非常的出色，加减速也是非常的流畅，可以给车主带来那种行云如流水般的驾驶体验。
1: 哇，怪不得啊，我坐在车上我觉得也很舒服啊，完全没有那种起速太猛让我觉得不适应的感觉。
0: 没错，
1: 但是推背感呢又是来得刚刚好。
0: 是的，而且你们也发现我们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安静，这其实不只是因为发动机给力，也是因为 XT4 同时配备了48伏轻混动力系统，能够接受我敏捷的起步指令，百公里加速时间达到7.7秒，最高车速可达每小时210千米。另外呢，这套系统也非常的耐用，不光大大提升了座舱的静谧性，驾乘同样的安静。不信啊，你现在就感受一下。
1: 我来感受一下啊，确实呢，我是没有听到那种非常明显的发动机的声音呢，或者是胎噪声。而且啊，我感觉你刚刚在启动的时候啊，起步也特别的丝滑。那在动力系统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哪些比较智能的可以聊一聊？
0: 说到这个动力系统啊，那肯定是非常智能的了。这台车啊，它能够大幅度提升发动机的燃油效率，充分发挥燃油的势能，不会出现我加满了油，但是因为启停等要求而过度消耗，可以做到智能自动调节油耗，省钱也更环保。其实凯迪拉克呢，在汽车行业百余年来创造了无数个第一，也缔造了无数个豪华车的行业标准，始终坚持在极致动力科技上的追求。这台 XT4 的驱动模式也处于行业的领先水平。全新 XT4 拥有两驱和四驱两个版本，其中啊，四驱版本搭载的是双离合智能适时四驱系统，主动侦测动力数据，实时调整。而且啊，在驾驶的过程中啊，可以根据不同的路况计算出最佳扭矩分配方案。所以无论我们是在旅行啊，还是越野啊，还是在其他各种复杂的路况当中啊，多种模式可以随意切换，无论是各种路况都能够随意的驾驶。
1: 哎，我感觉听起来真的很智能。
0: 没错。
1: 哎，那假设啊，我们开在那种山地露营地，我们会不会有那种非常颠簸的感觉啊？
0: 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不过呢 XT4 的设计师呢也都帮你考虑到了。XT4 得益于 BFI 一体式高强度车身结构和超高强度的混合型材料，构成了 XT4 自身车架轻巧的同时还保证了更高的硬度。所以啊，即使是行驶在那种坑坑洼洼的这种山路上面啊，它的在抵抗路面的侧方碰撞也绝对是不在话下的。
1: 哎，那你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 XT4 呢，不仅仅啊它车身很硬，它底盘也特别的稳。
0: 你非常聪明，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刚才我们路过一些路障的时候，得到的这个车身的反馈，你应该也能体会到非常明显。XT4 的底盘悬架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独立悬架系统，而同级别的大多数车型呢，采用的还是三连杆或者四连杆的后悬架。从底盘硬件的规格来看 ，XT4 在同级中还是有非常强的优势的。
1: 那可以看到啊，XT4 它的硬件表现是真的很牛了。那如果说啊，我本身是很不习惯凯迪拉克它的驾驶习惯的，那它本身的这些智能软件、智能车机，它能够协助我吗？
0: 哎，这点你可以放心，这肯定是少不了的啦。XT4 呢，在安全科技系统方面，那也是领先于同级的。它搭载了安心辅助驾驶系统，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定速巡航，对于长途驾驶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在开一些高速路段的时候啊，定速巡航就可以帮助我们保持稳定的车速，而且也不用一直用脚踩着油门，这样你脚腕也不会出现酸痛。
1: 是的，其实新手呢最怕就是踩油门了，但如果有了定速巡航的话，就不用担心脚后跟特别麻，膝盖特别麻了。
0: 没错，
1: 省力多了。稍微放松一小下呢，也不会影响我们整体驾驶嘛。
0: 你们最担心的停车问题 XT4 也可以完美的解决。凯迪拉克 XT4 拥有 EPB 电子驻车制动系统，让停车变得更加方便，只需要轻轻一按，车子就能停稳了，再也不用担心手刹没拉的问题了，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用车的安全性。而且呢 ，XT4 还具备了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这个功能非常适合城市的驾驶。当红灯停下来的时候啊，车子会自动保持停车状态，不用一直踩着刹车，这样不仅很方便，也减少了脚步的一些疲劳感。
1: 啊，那等于说等红灯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塞车了，短暂的来放松一下我的双脚，就不用担心以后开车的话腿很酸了。
0: 是的，而且 XT4 还配备了一系列先进的安全系统， 比如说 ABS

0: 四轮独立防抱死制动系统 ，TCS 防滑平衡制动系统，以及动态车身稳定系统等等。这些系统能够让我们在驾驶车辆的时候，无论是在急刹车还是在转弯的时候，都能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车辆的稳定性。
1: 哎，我这边还查到了 XT4
2: 还有倒车雷达，胎压监测系统，前方碰撞预警，还有前方行人紧急制动功能。那其实这些都是为了让驾驶者更好了解车辆状态，保证我们行车安全嘛。
0: 是的，别忘了还有车道偏离警告，还有车道保持辅助等等，能够让我们避免一些潜在的危险。
1: 哇，听下来的话是不是可以用内外兼修来形容它了？给我满满的安全感。 刚刚呢，有一个大卡车吭哧吭哧的就直接开过去了。其实我感觉我们都没发现，所以我感觉它的一个降噪系统还真的挺牛的。你说的太对了，说到美系豪华车，隔音一直都是他们的一大优势
0: ，XT4 呢也不例外。你像这台车啊，它对外界噪音的隔绝能力啊做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全新的 XT4 配备了 ANC 主动降噪加双层夹胶玻璃，隔音效果那是非常非常的好。 独特的双层夹胶玻璃工艺，关上车窗就能够自动屏蔽外界的干扰。另外呢，全车采用的是降噪工艺的吸音材质，再加上 XT4 发动机怠速声也比较轻，全面隔绝了外部的噪音和内部的噪音。所以说我们在驾驶这辆车的时候啊，把这个 AKG 的音响打开听听音乐，那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1: 哎呀，您还真别说啊，这音响呢。

0: 这国家的方向就是改革，
1: 对，
0: 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写什么，而是说给我的生命一个交代，到底我这一生从整个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何道峰这一个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它有什么价值，它有什么意义，它曾经来过没有，到底它应该应当怎样的去过它下边的生命，是回答我个人的问题。
2: 他做过政策研究、经济学家、慈善家、企业家，还有志愿者，这些身份和经历对他出这本书有着怎样的帮助呢？
0: 基本的讲这个，然后哲学、神学、思想史那些东西呢，他讲的是另外一个系统，这两个之间好像不搭嘎。但是，那人类社会在这个演进的过程里边，这个问题我的心理问题回答不了，所以呢，这些现有的学术框架他没办法表达我自己要想的事儿，所以我自己就只能深造概念。深造概念就是说，我把看到了这些历史学家所写的这些历史，绝大多数是关于人的能够的历史。他讲的是人的能够，并不是我们每个人有多厉害，而是我们人有了文字以后，可以用文字来记录我们的过往，然后让后人在这个文字上就可以站到前人的肩膀上，然后文字
3: 大产业为巩固脱贫攻坚和助力乡村振兴再立新功。
4: 一枝独秀不是从百花齐放才充满的，所以我们叫追风逐梦，共舞天下。
5: 抓住这个煤炭窗口期，挣的钱能黄渤到这个氢能这个未来产业上，这就是有眼光有情怀嘛。
6: 致密杀燃气、深层煤层气，还有鱼头烟，这三方面是我们近期分公司在柳阳地区的一个

为什么要去拍，拍的东西有什么用。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也在问，我自己这么坚持有没有意义。但是山在那里，路在那里，老百姓的期盼在那里，他对于一个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在那里，我对他们是有感情的，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怎么能不去拍呢？我是刘亮亮，我是吕梁日报社的摄影记者。

0: 我是2013年进入的报社，进入之初就在摄影部，最初呀跟着时政，但是我更偏爱拍这个社会新闻，我更多的把这个镜头是对准这个基层。照片只是一个载体嘛，最重要的是你传递什么样的东西去给别人。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一样，你所经历的事情不一样，然后你在底下采访、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看到这个社会的变化，所以你的影像里面更多的会承载这部分东西。叶黄叶河流域网络，千百年来就这样。可是在这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时代背景下，在这个山西，
1: 现在这个生活都不能干。没有生意，生意少哈了，是赚不了钱嘛。这农村人吧，都到了城里边了，孩子们念书、上学，都到了城里边了，村里边没有人了，人少啥。
0: 我觉得我更多的可能对他们就是一种切身的感受。我了解这条没有路的这个难处，我觉得是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情感。在这个黄河段，就是这个石楼段的一个中段，我也选择了一个村子，像这个村子叫转角村，名字也寓意也比较好，它叫转角嘛。我就想着将来以一个转角遇到新生活，或者一转。

0: 以前就是往山上走，那以前是那小路，人走的那路。后来发展成那个平车能走了，再后来就发展成那个水泥的三米宽的路了。现在修烟花路，不修的话烟盒就没了，没路。
1: 老五这个人蛮有意思的，我之前去踩他的时候，他也很关心这条路的建设。
0: 这个国路开了，我们的交通就方便了。这块啥流量三交都是挺方便的，无波下去也是。
1: 他对这条路有一个清晰的自己清晰的一个规划，他当时是放牛的，随着这条路不断在修的过程当中，他觉得这条路建设的要快要差不多的时候，他就按照这个时间倒排，自己给自己倒排，然后呢干什么？他想的时候我要养鸡，哎，养什么鸡？他都考察好了，从那个外地

0: 红嘴。
1: 对，红腿儿，眼圈是红的，这是公的，雌的就不会，雌的是咖啡色的。它这个背部啊，看又飞过来，两只，就我就这么快的速度拍，落下了一瞬间。哎，对，又一只。看这家伙抓好了。黑罐子刚开始没有啊，刚开始就一二年那会儿看不到，后来以后看到我逐年就是一年四季我基本可以看到黑罐的身影，就在这个区域，而且今年又发现这个，就是就近啊，就在临就是孝义的周边啊，它有繁殖的情况，就山崖上筑巢繁殖，就像这个季节，这个十月，
0: 看那个，这个是赤狐嘛。他在这边，那我打开了，你看，卧了半天，后来他就卧下了。狐狸，赤狐，看卧到这边，卧了很久的。
2: 人烟稀少的地方，我们安了些红外相机嘛，就捕捉到的一些画面，还是比较震撼的吧。里边像有很多人，老百姓啊，知道有这个褐马鸡，大家只是停留在知道有的这一层面上。还有就那花尾豹，知道有，大家见过，但是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哎，我就后来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嘛，实实在在的，包括图片、影像，包括地理位置，它都有。这就告诉更多的人，外面人知道这个校友有这个物种。其实还是。

0: 年一个样，我们雪场的发展速度是国外的3到5倍吧，跟国内其他雪场来比较，我们基本上能够领先2个级别，禾木算是世界顶级的雪场。
1: 资深雪友安东尼，在阿尔泰冰雪产业飞速发展之初，来到这里，从此放弃了国外滑雪场，将阿勒泰当作大本营。不仅如此，几年前，他开始带国内外的滑雪团队直飞阿勒泰捷克普林雪场。
0: 因为我们每个团差不多都会有那么一两个国外的朋友，说的最多的一句是 amazing，就很惊讶，在中国能看到这样的地方。其实欧洲阿尔卑斯山本身的纬度跟这边就差不多，所以它的植被以及景观基本上都很像的。阿尔卑斯山那边也是这样，阳光灿烂的，特别像。不只是我这样觉得，有一些本身他们。
1: 环阿尔泰山冬季运动会在将军山雪场盛大开幕。接下来的3天里，来自4个国家的36名运动员将在阿勒泰地区进行12场激烈的冰雪角逐。阿勒泰，一个因冰雪运动被点燃的城市，滑雪之外，还在盛开着怎样的故事？行走、穿越、凝视，诗意的栖居与远方的梦想。阿勒泰的冬天，同一个时间坐标里，还有多少种故事正在盛放？

花粥月夜，红人碗中。数百年前，我足踏天下之半，曾得见。

0: 朋友们，满月象征着美满与和谐，是家人围坐的温馨，是梦想圆满的希望。
1: 没错，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月光的温柔都会激发人的无限的情思，
0: 借
1: 由月光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
0: 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杨立川和乐队 Music House 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温柔月光下》。
1: Now let's enjoy the song Beneath Gentle Moonlight, performed by 杨立川 and Music House Band.
2: 现场的朋友们，双手举起来。

0: 越南，但一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诗词歌赋感兴趣。
1: 哦，如此说来，正值中秋，我们便以月为题玩一个飞花令，如何呀？
0: 先生请。
1: 好。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1: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好啊，月兰姑娘，属实令在下佩服。对。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诗仙太白以月怀古，我徐霞客借月探今朝。清辉恒。

0: 县跟这个特克斯两个县城被全国公认为是两个避暑胜地嘛，所以说到济南还是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然后又可以还能出国，还又是个免签的，这样的话还是蛮好的一次旅行经历。
1: 在吉木乃的边境小镇，一个特殊的旅行车队正要启程，他们是一个名叫一路向北的跨境自驾游车队。

0: 一场隆重的启动仪式之后，车队缓缓出发，排队进入口岸，等待出境的边检。自从2023年11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相互免签政策颁布以来，吉木乃边境口岸就开始变得格外忙碌。中哈双边往来探亲访友、贸易互市的人流每天都络绎不绝。进入夏季之后，出境旅行的游客变得越来越多。
1: 现在呢，从吉木乃口岸自驾出去到哈萨克斯坦，游客越来越多。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口岸、我们边检站采取呢与联检单位互通信息的方式，同时呢开通绿色通道，提前那个获取自驾游的这个旅游客的信息，然后呢快速验放。每一班车大概在10分钟左右呢，就能通过边防检查到哈萨克斯坦去旅游观光，很方便也很便捷。
0: 吉木乃与哈萨克斯坦东哈州相邻，两地地势相近，出行便利。
2: 我们就开始从吉木乃口岸走向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个东哈州。其实它这一段东哈州啊，可以说是哈萨克斯坦啊，是其实它是，应该说哈萨克斯坦最美的地方。其实咱们看了咱们的喀纳斯，还有阿勒泰地区。这边呢也是已经够美了哈，但是那一边呢它可能更原始，而且那边的气候好像比这边好像更温和一些，而且它的雨水也非常的足，因为额尔济斯河就在那里汇聚，然后流向北冰洋。那咱们中国的这个河流，就是咱们中国像喀纳斯的河和漠河，就咱们包括咱们的那个布尔津河，都通过额尔济斯河流向了哈萨克斯坦，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的一个湖泊，叫宰桑湖，然后呢从那儿开始流向北冰洋。那所以它那儿的这个气候环境和雨水都非常好。
0: 接近中午时分，跨境游的自驾车队全员完成边检，在吉木乃口岸缓缓开启的大门中驶出国门，奔向邻国哈萨克斯坦。一场别样的旅行在等待着他们。

0: 的中原文明是如何被传播到了象雄的呢？
1: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又没有飞机，又没有汽车，那怎么办？有可能就是走的是游牧的路线，因为你赶着你的羊，赶着你的牛，牵着你的马，一路可以走过来。今天走一节，明天走一节，一年四季可以走下来，应该有一个通道。
2: 恰好游牧业为主的文化，它有着长距离行动的这个能力，以及区域意识，还有就是这个疆域意识，它都是很强的。如果没有游牧民族的转场和迁徙，就不会有丝绸之路。
3: 如果说探究它的这个来源或者叫传播线路，最有可能的是从北边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主干线上一个分叉向南进入到这个西藏西部的，这个可能性最大。
0: 古象雄虽然被北部的昆仑山脉、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西部的喀拉昆仑山脉、东部的横断山脉重重环绕，但它并不是一处与世隔离的绝域。换句话说，早在唐蕃古道车轮泛起滚滚的烟尘之前，在西藏之西的阿里，在古象雄的都城，就已经商贾云集，可以看到中原才有的稀罕商品。古入江寺墓葬品的发现，让人们得以触碰到古老文明的繁盛。那么，当我们的视线穿过千年的风沙，望向历史的深处，古象雄的都城是否还依然存在？如果存在，它又在哪里呢？在古入江寺僧人的认识里，寺庙对面那座100多米高的卡尔东山顶就是古老的象雄都城所在地。
2: 在山顶大概有5到6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一共是有90几个建筑单元，这个本身它就是带有军事防卫性质。在山上有民用建筑，有公用建筑，就所谓的集体建筑啊，带阶梯的建筑，有祭祀建筑，我们在那儿发掘出土过这个青铜像啊，然后有这个深圳，有蓄水池，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是一个与外界可以隔离的十度的自治的一个聚落。
0: 卡尔东遗址孤悬山顶一隅，不管是作为军事城堡险峻有余，而且宜居性强，是营建都城的理想之所。但象雄都城也有别处的说法。沿着象泉河的流水继续前行，就来到了札达县曲龙村的穹龙遗址。在有些专家学者看来，这里就是象雄国的王宫都城所在地。远远望向这座城堡，密密麻麻的洞窟与土制城堡建筑铺天盖地，颇为震撼。1935年，意大利藏学家图奇曾来到穹龙遗址，震撼之余写下过这样的文字：
4: 这些建筑物所处的险峻地势及其堂皇雄伟的规模，都给人留下了威力无比的印象。特别是先作为战争手段，而后实用价值来看，更是如此。
0: 漫步古城堡，猜想着身边坍塌的山洞里住着的是怎样的百姓，猜想他的吃喝和日常。窄窄的山路上曾经跑过的是象雄怎样的欢快的孩童，巡逻的军士如何眺望远处可能的敌情，山顶高处矗立着的巍峨王宫里，象雄国的公主是否会倚窗远眺，看向下面某个转经的帅气小伙？那么，卡尔东遗址和穹龙遗址哪个才是古象雄的王宫都城呢？
5: 这些区域全部都是

0: 人工银称的遗址。这是呢，有些是下拱，有些是动拱。
1: 是，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看完以后，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一个禅意在里边，就是1000年一瞬间，很多事情发生了以后，但它其实对于一个永恒的世界来说，它只是一个瞬间而已。
2: 是，所有人都是这样。
3: 光是看戏已经那么精彩，我真的迫不及待要出发去亲身体验丝路文化的魅力所在了。在"一带一路"穿梭，酒泉是必经之地。酒泉是汉代河西四郡之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塞。一路上，我们看到连绵的山脉、浩瀚的戈壁、扩大的盆地，这样雄浑特殊的西北风光，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1: 哇塞！我来到了这个石油小镇，风好大，帽子随时会被吹飞，好吧，脱掉好了。这个石油小镇真的是太冷清了，全是拆掉的房子，基本上都已经看不到有任何人类生活过的痕迹，拆得一干二净。大家看，好空旷，简直就是一个无人区啊，什么都没有，好破旧，好破旧。很难想象它之前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呢，真的很难想象。所以就像昨天看的。
4: 喂，见到你呢度嘅？
5: 对啊，你在看这些近期你是想娶老婆？
4: 谂紧先啦，谂紧啦，谂紧啦。我知道有件事，你仲有一个新节目叫《娘娘气质》喺度嘛，系咪？莫非你准备拣啲金色俾自己？
5: 有这个打算呢？是我是为了观众人找近期咧。
4: 哦，咁我不如我哋再去睇下咯。
5: 好的。

虽然香港人有一句俗语，讲心不要讲金，但是在大时大节，中国人还是喜欢送赠金器。这里所有的金器背后都是送赠者的心意和祝福，还有一个又一个的浪漫故事。

0: 看完耀眼刺目的黄金之后，来到这边的展区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风格了。这边是山明水秀，是一个山水画的专题展览，展出王无邪、黄孝奎、沈平、琼海这四大香港代表画家的作品。
1: 我的画呢，就有四个不同的背景。第一个背景呢，我学过中国传统画，咁即系我系识写传统中国画嘅山水。第二呢，我求学呢就喺外国，我真正嘅艺术基础就喺外国艺术学院喺嗰度学翻嚟。咁但系呢，我喺外国嘅时候呢，又接触到现代设计。咁我喺外国翻嚟，就曾经呢就喺香港中文大学就开始咗一个长期嘅设计课程。呢个设计课程呢係全香港最早嘅一个长期设计课程。咁呢个背景呢

未必仇家追捕。33岁的戴震全在进京货船的底舱。抵京那日，徽州会馆的檐角结着冰凌，他裹着破絮蜷缩五廊下。腹中雷鸣竟与纪晓岚路过的叫碾声同频共振。

0: 在秦惠田府邸的五年，这个落拓书生用朱砂笔勾画水晶柱时，总把蜡烛芯捻得细如发丝，省下的灯油钱正好买半刀教刊用的宣纸。乾隆38年召开四库馆，经纪晓岚等人向皇帝推荐，入馆而为纂修官，以举人戴翰林，堪称一时盛典。就是因为他的学问在当时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天文历算、余地考证、文字声讯等方面，都有长期的知识积淀。入馆以后，利用自己的深厚学养和馆内丰富的藏书，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从永乐大典中汲出算经十书，教刊水经注分别出经文与注文，冰正格物，回归原本。教刊古代礼乐典章之书，以及杨雄方言小学之书，匡谬正俗，使其条理清晰，数机可读。这些礼乐典章、推步历算、方言，当五更梆子敲响时，翁方刚案头的黄卷已翻过700页。这位乾隆17年的进士，总在与纪晓岚对饮的间隙，将教刊心得写成绝句互赠。乾隆49年，翁方刚被任命为文渊阁直阁士。乾隆52年，他被指派同陆西雄一起校阅圣经文素阁库书。那时翁方刚正在江西学政任上，他刚任满便急速赶赴圣经。在5月初4到6月30日，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共翻阅书籍1020函，并且校出书中错误3279处。他生怕书中还会有错误没有清理干净，还让自己儿子翁树培随陆西雄一起再赴圣经教书。
1: 在当时有意写书遭到了禁毁，但是翁方刚还是将这些书的内容写了提要。让后人间接得知了这些书的内容，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0: 在四库馆的10年间，翁方刚写就的150册提要稿，若将宣纸垒起，竟有7尺之高。当吴格教授在20世纪末重新点校这些泛黄的稿本时，发现每页空白处都藏着蝇头小楷。恍见那年文素阁的晨曦正漫过老学士的脊梁，他校过的每个字都成了丈量经史源流的标尺。

酸就百子千酸。我哋而家咧做一介绍下我哋嘅个例礼品吓，嗱呢一个咧就礼金盒啦，呢个咧我哋写住百年好合嘅，咁我哋都好似成双喎，两个礼金盒嘅，咁啊兼且咧有喜饼啦，嗱呢一对咧就龙凤饼，龙凤呈祥，咁啊仲有喜饼啦，我哋话派嫁女饼啦，等女家咧派饼俾啲亲友吓，宣布呢一场喜事嘅，咁啊仲有果篮啦。果篮我哋话对新人开花结果，嗱果篮咧都要拣啲好意头嘅生果，最重要咧就系有枝有叶嘅金菠萝，将来生翻个金菠萝吓，咁啊有苹果平平安安啊，咁啊仲有石榴，哇呢对咧超级大石榴，因为石榴咧系多子嘅，代表百子千孙嘅，咁啊仲有咧。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高一线，我是新小人 Lina。 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是女性健康，很高兴请到张伟月师傅当我们的嘉宾。我知道骨骼痛症是你的专长，今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吗？
1: 好啊。
0: 张师傅，听说女性的钙质流失速度比男性要快，那到底女性到哪一个年纪需要特别注意骨骼的健康呢？
1: 骨质的生长呢，一般来说呢，35岁就是最高的高峰，反正35岁以后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我们身体机能也是，这骨骼骨质也是这样差一点的开始。
0: 那我们的骨质疏松了，有什么症状出现呢？
1: 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呢，一般来说呢，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到了它短了或者是裂了，你感到疼了，你才知道它出问题了。但是其实
0: 哪种运动会容易把我们的那个骨质的密度增加了？
1: 你这个问题呢要分开几个部分来说的。如果呢刚才说你吃钙片喝牛奶，这个是原本是很好的，我们小孩子这个时间他们常常说我们会多喝一点牛奶的话会长高长快一点的，但是如果你喝单单是喝牛奶吃钙片的话，你没有去晒太阳，没有将牛奶里面有用的泥质变化成你的骨肉，如果是变化成你的骨肉的话，你骨肉比较好，就力就会比较好。但是完全你没有运动，没有流汗，没有晒太阳的话，就是钙的泥质它会影响到你的血管肌肉，你的血管肌肉硬化了就是有更大的问题。所以说最好就是后面就是说有什么运动，你运动可以做嘛，我觉得最好的去做练这个武术，就是好像打拳啊、泰拳啊什么的，太极啊什么，它里面有一个站桩功啊，站在好像我练习一下，就是站起来腿弯一点，手放松，这个样子的话呢，它慢慢呢它会流汗，它要费劲要用力，它流汗以后用力以后，它萎缩的地方呢，它用力的地方呢，萎缩的地方呢就会用得到以后它的萎缩会回来的。那慢慢比较好。
0: 那这个站桩的运动呢，那其实我们平常每天要练多长时间会，你建议会比较好呢？
1: 我们呢一般来说呢，身体最小的是半个小时啊。为什么我们做运动的热身都要20分钟才知道在运动，如果这个运动时间长一点的话就是半个小时了。这好像我们吃饭吃饱了就吃什么的，到你知道你的饱的时间其实是15分钟之前你已经吃够了，到了你都15分钟你吃得饱才不吃，之后慢慢慢慢就降起来了，肚子就不舒服。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它的感应是比较慢的。

0: 承托翻个盆骨，系啦，咁两者咧系唔一样嘅。
1: 另外，在整个这个加度的疗程中，运动和饮食方面有哪些动作应该去配合？
0: 其实我哋嘅扎套咧，我哋系讲求咧，铁三角，系啦，咁咩铁三角咧？就系话，其实咧，我哋喺扎套之前咧，我哋会先同妈咪做个检查，睇下佢喺产前或者产后。佢嘅腰椎啊，各樣啊，又會因為之前懷孕嗰時有勞損啊，係啦，或者個位置唔啱，咁透過咧嗰、那個修復係啦，透過脊椎嗰個調整，咁令到佢個位置正確翻先。完之後咧，我哋咧再透過手法，透過按摩，再加上我哋嗰個扎套，將佢咧鞏固翻，將佢個身形復翻原本個位置。咁樣咧係比坊間咧某些其他嘅方法咧更加好，因為咧如果媽咪本身可能因為產前佢嗰個位置唔啱，或者因為勞損，或者佢本身嘅坐姿唔啱，其實佢脊椎嗰個都已經有啲問題嘅話咧，咁如果我哋就咁冒然幫佢扎套嘅話咧，反而咧會令媽咪咧更加嗰個位置冇咁好，或者令佢更加勞損咯。
2: 我在做扎度的時候呢，我是選擇找家裡服務的。為什麼我選擇在家裡做扎度呢？因為是做

0: 那这个腊肉的食疗容易做吗？
1: 这个腊肉做起来也非常简单，首先我们将那个腊肉切片，然后洗干净它，然后把那个腊肉就放在锅里面煮，把水煮开就可以把那个腊肉捞起来，然后用冷水冲洗那个腊肉2到3遍，然后把那个腊肉就放回锅中，再放入调料，

融通和谐。因为朝阳阁相传是南极仙翁宴请各位神仙的殊胜之地，在温庭筠看来，这里练拳能沾到格外的仙气。朝阳阁初建于公元1517年，民间有沧州的狮子、瀛州的塔比不上寿阳的朝阳阁之说。一直以来，寿阳人把朝阳阁当作寿阳的象征，并赋予了许多美好的神话与传说。眼前的朝阳阁虽然已是近年仿制新修，但寿阳的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却是真的。寿阳县域内存有大量精美的宋元建筑，就是不争的事实。武侠小说里傅青主出家的网红寺庙是一处怎样的独特存在？宋代建筑里的明代壁画描绘的神仙聚会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殊胜场面？充满原始神秘的傩舞表演讲述的是怎样一个远古故事？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探秘寿乡清凉之城康养寿阳。

0: 在寿阳有一座寺庙，因为是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中傅青主出家修行的地方而广受追捧，成为网红寺庙。它就是五峰山龙泉寺。龙泉寺处于五峰山中心，建于唐宋年间，经历代重修，至明万历年间初具规模，距今约有400年历史。
1: 这个龙泉寺呢，说起来也是故事很多。它实际上的创始人呢是道教的郭桓阳，第一个创造者修建了好多石头铸造的窑洞，包括三四层窑洞，现存的三四层石头制的窑洞都是创建者首创的，那么以基本完整的壁画。
0: 在普光寺的正殿内部三面墙上均绘有带年款的壁画，年代是在崇祯七年清朝入关之前的1634年绘制。
1: 画的内容呢，实际上是佛教的水陆画，就是各路神仙三教九流去听佛祖讲法啊，甚至还包括一些囚犯，还有一些牛头马面啊，这个反映了这个佛教世界中人人可以成佛，大家都可以听法，反映了这个佛教这个意识当中啊，它是不排外的。
0: 在寿阳，用于讲故事的艺术瑰宝绝不仅仅是这宋代建筑里的明代壁画，还有堪称戏剧活化石的傩舞。马上就是播种的季节了，寿阳县平头镇沟北村的村民刘玉平和其他傩舞演员一起开始为一场盛大的傩舞演出做准备。傩舞发源于远古时期的黄河流域中部，是黄河文化发祥地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寿阳县的傩舞也叫寿阳爱社，主要在轩辕皇帝生日庆典、祭祀、祈雨、庆祝丰收一类的场合表演，时间大约50分钟，讲述的是轩辕皇帝大战蚩尤的古代战争场面。
2: 寿阳呢是一个古战场，就是传说中的就是皇帝战蚩尤的阪君山就在咱们这个地方。在咱们这里边还流传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这个舞蹈，就是咱们傩舞爱社，就是老百姓说的这个耍鬼。
0: 傩舞表演时，舞队由24个人组成，其中6名大鬼戴鬼脸面具表演，18名小鬼在两边站成城郭形助阵，场面震撼，充满了原始的神秘。傩舞面具造型多有2角，眼睛长而且大，头顶都有红色碎毛搭在面具前面，并佩戴一对金色的大耳环，尖状獠牙，样子十分狰狞。

0: 当年是这种版权之战，老百姓说吧，大这个版权之战就在这一带打，而且是咸阳皇帝跟蚩尤打呢，好多次打不过这个蚩尤的。蚩尤人家是个军事家，又是个兵器家，而且那个他那个将士什么打起仗来特别勇猛。那么轩辕皇帝呢，是跟咱们中原这个人呀，比较朴实善良、厚道，所以他打仗他打不过人家去。
1: 后来，轩辕皇帝把他的将士都装扮成蚩尤军凶恶的样子，混到蚩尤队伍里，里应外合，战败了蚩尤。
0: 那个傩舞，它是一个叫舞加舞，就是武术加舞蹈，是这么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表现了这个轩辕皇帝打仗这么勇猛，这么有智慧，打了那么一场胜仗。这可以说是轩辕皇帝他的多少年这个部落战争中间的最重要的、最得意的一场战，所以这个当地老百姓就把这一场这个战役呢，就作为一个轩辕的功绩来持续的歌颂他，而且把他这个战场这个摆布呀、打仗这个情节呀编到这个傩舞里边。
2: 后来呢，咱们这个傩舞，就演变成了咱们老百姓这个求雨祈福、祝寿，这种这个民间这个民俗的表演形式吧，逐渐流传下来，深受这个老百姓的喜爱啊。
1: 傩舞强烈的原始魅力，增强了村落氏族的族群凝聚力，也成为了农耕时代讲述传说、祈福祝寿最常上演的古老戏码。为什么齐俊藻把自己的家乡称作冷寿阳？特殊的气候特征让寿阳成为了怎样一个清凉之城、避暑胜地？美丽的寿阳还有哪些醉人的美景等着我们去发现和感受？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探秘寿乡，清凉之城，康养寿阳。

0: 说我伤在手腰，是早在手腰。一说手腰了，咋就心情就非常的舒畅？因为他在好土清凉，是又麻又凉。你汗流不收了，还不能再好。并且最受人重视的了，就是我五谷杂粮。你说那五谷杂粮，他不仅做好畅销，更重要的了，是又一人的身体健康。
1: 和农舞演出载歌载舞，兼杂金鼎和灰鼎寺庙掩映其中，幽静中带有神秘。方山上的寺院自唐代李氏皇族分支李通玄修道而兴，鼎盛于明清时期。昭化院占地为4000平方米，原为明代建筑，现为仿明清风格。山门外现存宋代石狮一对，造型古朴，构图洗练，形态独特。方山寺上寺为唐代风格建筑，是方山寺庙群核心建筑，青砖青瓦，石杵灰墙，斗拱木柱，粗犷厚重。这些无不吸引着李彦江和同伴频频按动快门，把醉人的美景凝固在画面里。如果说在方山看到的是福寿之乡的山川壮美，那么由萧河、白马河和向阳河汇聚而成的龙栖湖，展现给人们的就是寿阳柔软感性的一面。龙栖湖景区水域面积1000余亩，沿湖有18个水湾，3处湿地，湖心岛四面临水，景色宜人。景区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和风润爽。在这里，民俗和现代相得益彰，有标准客房和集装箱别墅及民宿型的高端家庭式住房，更有以土建窑洞为主的洞庭居文化产业园，不仅能感受到现代化的居住环境，还能领略

农村风格的院落文化。26眼民宿窑洞群为游客营造了宁静古朴、原汁原味的乡村田园生活。这里的每一处院落、每一间窑洞的名称都取自寿阳当地的名村名镇或历史名人典故。

0: 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早期革命家，是我们山西吕梁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非常早的人。
1: 贺成呢，应该说把自己的全部的力量包括这种生命都奉献了他说要追求的这种事业。
0: 当年他是为了人牺牲了自己，而今天他的后代我们人民也没忘记他。
2: 英雄未远，热血未凉，大江南北矗立的十三座铜像是时代铭记他的不朽丰碑，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让理想之光不灭，让信念之火永存。
3: 贺昌和黄木兰回到上海以后，住在法租界西摩路一家酱园小店铺的楼上。黄木兰此时被周恩来安排担任了户籍总会营救部的部长，在外面忙于做营救工作。这时候同样受到王明左倾路线排挤的关向应、任弼时等人常来贺昌家中一起喝茶聊天。
4: 在和关向应等人的交谈中，

在中央苏区留守人员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等为中央分局委员，项英任书记。也是在这

0: 随着空间的转变，灯光也随之发生变化。当在车内舒服的躺下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场关于星空与心灵交织的冥想。
1: 星空顶上有一些这个流星的特效，它是从后面往前滑过去的，这样的话它你感觉像是一个灯咻的一下滑过去，但其实它是不同的灯点，就是挨个亮起来，后面是有一套庞大的这个逻辑编程在后面的。依托于我们现在这个整车的这个智能算法，我们其实可以实现很多很多种模式。
2: 当我第一次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是有一点懵的，就我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难的，一直听到的都是啊，劳斯莱斯有星空顶，因为最早我知道劳斯莱斯是在幻影上有，其他不管是同级别或者是甚至可以说比我们高级一些的，只要是大批量生产的一些品牌的车型，其实现在都没有量产过星空顶，可以说是行业内比较领先的。
3: 测电车续航，选择路况和燃油车不同，反而是没有拥堵的路况和较高车速的情况最考验续航里程。身为汽车博主的余佳怡又会选择怎样的路线来测试凯迪拉克 IQ 锐歌？很多电动车车主担心快充会影响电池寿命，奥特能电动车平台为了让用户抛弃这个烦恼，做到全生命周期快充，又做了哪些努力？科技和豪华品质的完美融合，让用户不必在智能、豪华、安全之间做选择，让每一位用户都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经验旅程。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锋豪华》。

0: 我们的车辆性能工程师托马斯·辛德勒是这样说的，有了 MRC 4.0， 它的响应速度更快，当它与我们屡获殊荣的后驱轿车平台相配合的时候，可以实现令人惊叹的操控性能。这一技术也应用在了我们的凯雷德上面，凯雷德是唯一使用 MRC 电磁悬架系统的全尺寸豪华 SUV。 同样 MRC 电磁悬架系统也搭载在了凯迪拉克的 V 系列车上。在开发过程中啊，为了达到舒适性和操控性的要求，也为了在各种典型特征路面上都能够拥有平顺精细的调节能力，我们团队对整个电磁悬架系统进行了提升。减震器上更少的摩擦，更连续的阻尼响应，传感器上更高的分辨率，更低的迟滞，
1: 系统的惊人表现，每秒1000次的路面扫描不是一个概念或者是数值，更不是一个玄学，而是实实在在作用在每一次颠簸路面上。看来豪华不仅是视觉、听觉、触觉上的显性表达，更是在每一处的小细节让你不经意地保持从容和优雅的精心调试，而这才是凯迪拉克要带给我们的先锋豪华体验。

在全球电气化的背景下，传统车企的电车由于燃油车的刻板印象特别容易被忽视。在下一集里，汽车博主于佳怡带您一起从奥特能电动车平台开始，深度了解凯迪拉克 IQ 锐歌的先锋豪华。电池安

0: 安全仍然是客户在选择电动车时首要考虑的因素，而奥特能也把电池安全作为重中之重。那么当电池包面对内部短路、受到冲击和进水三大风险时，凯迪拉克的工程师又是怎么做的？测电车续航，选择路况和燃油车不同，反而是没有拥堵的路况和较高车速的情况最考验续航里程。身为汽车博主的余佳怡又会选择怎样的路线来测试凯迪拉克 IQ 锐歌？电车所谓的里程焦虑，并不是续航里程少，而是显示里程不准。那么在不同路面条件，凯迪拉克 IQ 锐歌的表显里程和实际里程之间到底有没有差异？科技行
1: 提供展示交易平台，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市场机遇，也让更多中国新消费、新国货品牌借此走向世界。峰会的举办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开始向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消费时尚展示引领地迈进。海南曾是中国的远极，是天涯海角，是苏东坡诗中“九死难荒无不恨，资游奇绝冠平生”的远游之地。今天的海南早已不再孤悬，它是我们流年世俗的一丝安慰，也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决心和力量。4月11日，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即将举办，规模更大，精品品牌更多，活动更加精彩。面向世界的海南，这次真的准备好了。

阅读慰藉着他们的心灵，阅读充实了他们的生活，阅读让他们笑颜如初，意气风发，他们的生命因阅读而有力，生活因读书而精彩。欢迎收看本期善行天下。

0: 后来谢老师说没事儿，你来了啊，你可以不说话，你就在群里听。
1: 阶段我觉得已经没有了，他讲究的已经是设计要有主题的这种感觉了，特别是在细节方面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前面的门板跟它的那个皮饰啊，其实它这个里面呢合成了422个可间距就是灭亮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星光点，它呢可以配合就是它的六种的这个互动模式的就是128色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灯，这里看
2: 哇哦，
1: 然后后面也有，就是可以让你觉得在里面呢会有一种就是流光溢彩的这种一个体验的氛围。
2: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话，咱们就用两个词来形容啊。我觉得这两个词的话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抵抗得了的。第一个体验感，第二个氛围感。
1: 氛围感
2: 是营造了在车内的氛围感，真的就很享受啊。
1: 对，
2: 是不是觉得在车内整个的一个感觉它是很私密的，很享受的？其实主打就是一个咱们私人的一个氛围感啊。那其实说完细节的话，我更想要问一下，也更感兴趣，你坐在主驾，你作为一个驾驶员的感受怎么样？
1: 其实之前的不管是四座版的还是现在的六座版的，我都有接触啊。就是我觉得四座版的话，我坐在这里的话，可能更像是一个老板的一个专职司机啊，因为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中间有隔断，六座跟七座的版本的话，家庭也会更多去选择一下。对，驾驶员的话，可能就是车主本人了。
2: 对，
1: 所以就是驾驶位啊，驾驶位还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看它的那个方向盘四幅的这样，
2: 都出汗，你知道吗？
1: 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啊，就是这么大台车，什么装备都可以放心好了。就是在复杂路况下的话，就第一。我们所有的车子都标配了流媒体的后视镜，对吧？然后还有360的全景影像，就能够让你把周边的这样的一个车况跟路况看得非常的清楚，就会不会那么慌张了。
2: 确实啊，
1: 对。然后如果觉得在车里不放心自己的驾驶技术，那记住，别克世纪还有一个 SRP 的遥控泊车功能。
2: 遥控
1: 的就是驾驶员可以通过你的手机 APP 控制车辆泊车，倒车完毕停车入库以后，还能完成自己熄火锁车，然后你就可以走了。遇到一些就是小区里面停车位比较狭小的，有可能就车子可以停进去，但是你下车就不方便了嘛。
2: 对所以我就可以先下来，然后再把车子遥控停进去。
1: 是的
2: 哇，真的很方便啊。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享受我们的生活跟工作，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们平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伙伴。哇，朋友们，其实呢，我们今天刚刚给大家去体验过了这台别克世纪六座运势版，它的车内配置，包括它上路的一个动态表现，但其实呢，还没有给大家去正式的介绍我们这台别克它升级过后的外观，非常亮眼啊。
1: 首先就非常有这种气质，然后呢，满满的这种豪华 MPV 的这种既视感。然后呢，整个车头的设计呢，又更像鲨鱼头的这样的感觉，然后律动波纹式的这样的一个前格栅啊，然后而且非常的宽啊，然后它的车身的数据又特别出色，车身长度有5230
2: 啊，
1: 宽度有1980，然后高度呢有1867，3130这样的一个这么长的轴距
2: 啊，轴距
1: 让这台车看上去就很大，而且呢确实内部空间也很宽敞
2: 啊，
1: 也很宽敞。看到我们侧边啊，整个大面积的玻璃，然后是熏黑这样的一个 BCD 柱啊，整个看上去就是一个悬浮车顶设计，相当的
2: 大气，有科技感。
1: 对，
2: 就一些小心思的话，其实也可以看到，也是有很多升级的。
1: 确实啊，这台车它的就是家庭属性啊，其实跟它的商务属性其实
2: 都很强，
1: 对，也非常适合一个就是追求生活品质的家庭来使用，所以呢，好男人买别克世纪。
2: 我们今天呢其实体验差不多也就到这儿了。我现在的话就心里呢就立下了一个小 flag， 我希望我的家里也可以拥有一辆它，真的很有仪式感啊。
1: 好了，今天我们车子的介绍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就贴心的做一下你的司机，一块去吃个饭啊。
2: 可以啊，那就非常感谢老徐给我这牌面了。
1: 别克世纪牌面放在这里，妥妥的女老板，对不对？
2: 拜拜。
3: 西双版纳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绿色是它的底色。这里的人们有着怎样根深蒂固的生态传统？在新的时代，西双版纳又将如何实现绿色发展？文明中华行，向往的地方，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之生命的底色，下集正在播出。
4: 有灵才有水，有水才有田。

0: 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
1: 这里是地球北回归线附近的一片绿洲，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以及生态理念，造就了一片令人向往的绿色秘境。这里是一个和谐团结的大家庭，人类文明的种子，灿烂的民族文化，在这里开出绚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这里是连通东南亚的南大门，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携手同行，每每与共的故事在这里不断上演。这里就是
2: 我这里疼那里疼，我要拿一点药请他们批准，然后你这样念就拿刀砍一小点就没事。

龙林里的植物异常丰富，没费多大功夫，他们就找到了可以入药的植物。差不多采了有半筐，玉庄觉得已经够用，便不再深入，迅速撤离了龙林。龙林是傣族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当一片森林被认定为龙林之后，村民们要给予龙林严格的保护。这种龙林文化伴随着傣族历史的延续，代代传承。龙林不仅物种多样性丰富，还具有保护水源、调节气候等重要功能。它是农耕灌溉用之不竭的绿色水库。据研究，一平方公里龙林能蓄水3万立方米，遍布西双版纳的一个个龙林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涓涓细流。人们修筑水坝，挖掘沟渠，把这些水引到水田，成就了西双版纳滇南粮仓的美誉。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傣族人民将对森林的热爱和崇拜渗透在生活里，内化于心灵中，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块绿色的瑰宝。神秘的西双版纳，普洱茶的故乡，漫漫茶马古道，

0: 每年三月底是普洱春茶开始采摘的时节，这个时候也是南糯山半坡老寨开始忙碌的时候。南糯山茶哪家好，半坡老寨数第一。这里拥有5000多亩保护完整的原始森林，上下连片的栽培型古茶园有800多年的历史，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古茶第一村。半坡老寨的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茶园，西双版纳文化璀璨，魅力无限，内通外连，坦途通边，一路畅通的昆曼大通道，现代快捷的摩憨口岸，成为西双版纳与世界沟通的纽带。中老铁路的建设与运营，更是给这里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希望。闻名中华行，向往的地方，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之活力的边疆，下集正在播出。
1: 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
0: 这里是地球北回归线附近的一片绿洲，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以及生态理念，造就了一片令人向往的绿色秘境。
2: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有哪两位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作家苏晴，非常开心来到眉清看世界。
4: 大家好，我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张进硕，非常开心和两位一起来看世界。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世界书房，开启阅读之门。下面有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驻华大使阁下，有请。
5: Thank you, thank you.
2: 非常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想先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5: I'm Isabel Domingos, Ambassador of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to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my pleasure to be here in Connections Program.
2: 我听说很多人都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比喻成绿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谓呢？
5: If you see the country from the top side, for example, in the plane, or see the picture for some drones, you will only see the green color because the forest is the biggest part of the country. Maybe the explanation of that is because we have two seasons in São Tomé. We have a rain season and dry season.And rain season takes 9 months, so means it's rain a lot. So our forest is very huge, it's very dense. From all the high parts, we have several type of trees, most of them with more than 100 years. So the green color is our definition. It defines us in terms of forest, but also from the sea.
2: 听了大使的介绍，让我们感觉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也是非常的美丽的国家啊。我也想请教一下两位专家老师啊，刚才大使介绍说他们的植被啊非常的茂盛，树木也非常的茂密啊，哎，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地理环境呢？
6: 因为我们知道西非这个区域是非常重要的热带区域，所以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它既是美丽的岛屿，那它年平均气温的话呢，大概有27摄氏度，所以温度来讲的话呢，也非常适宜这些热带的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啊来生长。另外呢，它因为是岛屿，大西洋的东部，那这个区域的话呢，它实际
2: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也在您的旅行清单里面吗？
7: 那必须的。因为那个很多朋友说呀，去这个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旅游回来之后，发现不光有这个野生的植被，而且一定要去当。

0: 以前在那个分办上班的时候呢，也是去找这种古树茶。当时呢，我们是没有那个照相机，就去林业局那里借了一个相机。借相机以后，他们说那个你要保管好哦，这个镜头，一个镜头3600。所以我说，
1: 相机比
0: 我也不会摔坏你那个镜头。后面就真的把自己给摔坏了。
1: 机没坏
0: 啊，没坏，一摔下去，我的手就抱住那个镜头了嘛，屁股就在那坐下去了，就把那个股骨头给摔错位，错位完了以后就引起那个股骨头坏死了，瘫在床上瘫了3年，住了双拐又住了2年，住了单拐又住了1年，搞了个7-8年，就是为了这棵茶。
2: 这里就到啊，可以看见我的古茶树、啊。
1: 这个，
2: 你自己看看，慢慢瞄，让你觉得哪个像。
1: 这个，
2: 对了，你还是有眼光嘛。
1: 这个，
2: 底下你看好高啊，10几米高，有一个这个直径达到1米，很多都是连片的呀。
1: 哇，
2: 那天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我那种已经在这里发呆了整整一个小时不走，就是觉得太开心了，就坐在这里。知道吧？他觉得哇，这一边都是，
1: 对，这里啊，
2: 东南有这么多的古茶树。
1: 那我们这边的茶树从哪里来？
0: 这个茶树呢，有可能是那个鸟梅，就是说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很多那种斑鸠啊，它在其他地方有，反正在这条带上面呢有茶树的地方，它吃的那个果子，它们消化，完消化的话，它就
1: 飞到这里来，
0: 飞来飞去的都飞到这里，可能就在这里。排泄出来了，那种子还没消化，排泄出来就掉在这里，它就生长了。在这一带，这一棵就是它的母树。所以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很多，都是它掉下来的种子重新在这里繁殖出来的。
2: 你发现吗？你看这叶子啊。
1: 亮亮的，
2: 它是亮亮油油的。
1: 对。
2: 什么辨别呢？平常喝的时候，像古茶树。做出来的那个古树红茶呢，它是比较耐泡，泡不烂的，可以一泡泡十几泡，都没有问题。这普通种植出来的红茶，3-5泡的就没味道了。
0: 上次我们跟中科院贵宾植物研究所那个杨博士，杨世雄博士一起到这里来做这个实地调查，这个已经采这个果样去做成标本。
2: 我这几年我回到家乡来搞这个茶产业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问我，哎，你怎么跑去做这个啊？你们可能不知道，以前我是做 IT 行业的，也做过房地产，一路走过来以后，我觉得做这个茶产业是最不挣钱的，但是也最开心的做这个事情。
1: 家里人反对不反对啊？
2: 哎，全世界的人都反对，全村的人都反对。这么一个烂石头坡，你石坡你还能种茶？别再来。
3: 那么深山是怎么会有一个小村庄？最终还是回到这里在做农民的，
1: 就是返乡，
3: 这返乡的创意的，哎，也不知道成功，反正。人生嘛，做自己自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就很开心，有意义。我是2007年毕业，
1: 2007年，
3: 我从事体育老师啊。我原来在桂林广西城市建设学校
1: 啊，
3: 那做了2年体育老师。下班后面就去健身房兼职，也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就是怎么样去锻炼身体，增肌啊、减肥啊，还有有氧运动啊，这些我都学了1年多。从2013年开始起地基啊，做房子，做这栋楼，我叫我那个朋友呼吸嘛，他帮我设计，就从2019年就开始改造。因为之前我3-4年前有去参加全国民宿大会，是第一届，我是在黄山，第二届是在贵州，我一去到哇，人家做的莫干山、云南的分机都做得很好，所以。

0: 不停的进步，乡村旅游，它不是说是农家乐而已，它要从农家乐提升到民宿这一块。我也经营了5、6年，我也从中体会到客人的需求嘛，根据客人需求的方向去把民宿怎么改造的，给客人还有朋友住得更舒服，或者玩得更开心。我们的主题像我这个茶叶是老爸亲手弄的，很无染的那种有机的茶叶是很好的。我们来都是泡给客人喝，反正喜欢喝的都觉得还不错。你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无非就是吸收这里氧气还有暖水，来像原水是比较好的，对，游泳池这种啊配套设施肯定要有，给客人就像回家一样。可能他又怀念你家的床睡得舒服，或者你家的浴缸泡得舒服，或者你家的茶好吃好喝，酒还有我们做的菜啊，农家菜啊，是吧？对，能吸引客人。给我们建好房子，又能又有收入，又有一个平台给朋友来玩，那是最理想的。
1: 我觉得很多人会很羡慕这种
0: 生活又自由。里面有个故居哦，就是唐大人故居，就是清朝的房子，是用青砖做的。
1: 哇，
0: 从这里走进去有一个小门左右。
2: 哇，大一点杯嘛。
3: 这个是山地茶，跟野生茶不一样。下面的是山地茶。看你们了，走得到我们就坚持，
1: 应
0: 该得了。到了，还不到一个小时。还有枪烟，你看那两个都是枪烟啊，打仗的枪烟啊。清朝的时候有一个是现成的，他叫黄冲立的，他原来是上林县承泰乡黄土村庄的人，他就从这里走到武鸣那边参军，打仗勇猛，打了几年他被彭子才将军看中了，
4: 就风里轻轻的摇，就是这首歌让我想起来了海故里，我在北海，我所设计的东西都是大海的文化，每个人来到这里像回家的感觉，故里嘛，那就叫海故里吧。
1: 在这个村叫什么村？
4: 南万村。
1: 南万村。
4: 南万村最早叫孤里寨，香港话讲的是孤里，即系你唔好好读书咧，你以后长大咗之后咧，就你做孤力啦，即系做苦力的意思。
1: 苦力。
4: 原来北海是没有什么人的，但是有船只过往，所以都有些人搬运啊，做苦力的在这里上下货。
1: 船工。
4: 啊，船工就是苦力工，慢慢的形成了孤力寨在这里。2017年春节的时候就找到这块，各个国家的家具，淘回来的。从这个开始，这个是你看加拿大的枫叶椅，加拿大的枫叶是，出名
1: 是出名的。
4: 然后这个是土耳其的灯，法国的孔雀椅，你看
1: 法国的孔雀椅，
4: 你坐一下，
1: 哎，我这一坐下去到法国了，
4: 是不是这种感觉就像国外的一样？还有上面的灯，这种色彩，还有这个瑞士的壁炉，这些都是陶的。但这里照相呢，他们一般都会，你看，一般男的都会这么照相。他整个的感觉，他是放松的，很舒服的。是不是就这样，要像坐在船上一样的？是不是？
1: 浪里面起伏。
4: 是不是你就觉得
1: 很浪漫？
4: 而且你躺下来还不想马上起来？
1: 对对对，
4: 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
1: 瘫下去，
4: 瘫下去。

0: 我在想象我躺在上面，上面慢慢打开
1: 这种感觉。喝的茶可以在这里写工作，可以聊天，是不是？树上的房子还是长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感觉哇，还有如此美好的一个地方，我是住在树上的感觉。这个青钢法，这个是你刚才你问最贵的在这。
0: 哦，最贵的是这个。
1: 啊，是
0: 最贵的藏在这里。
1: 最贵的在这上面呢，割出来做了这一张竹椅。这张竹椅叫一把手的椅子。
0: 哎呀，那我要做，
1: 必须要做。而且你看，左青龙，右白虎，后有靠山。
0: 那个是山的
1: 山的形状，层层叠叠护着你，所以让你飞黄腾达，一把手做的椅子，是这一个一把手。
0: 我努力做我们家一把手。
1: 你等我建好了，你觉得它也不美，它也不带来效益，那么你爱猜，我闭上眼睛给你猜，我认了，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不值得了。你猜吧，我也不让你补偿，你给我建完，因为那时候没有成结果。我放这个时候，我老婆一边正好这个镜头，这个摄影师看到了，谁也不知道那个流眼泪的是我老婆，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他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我终于建成了，建好了还不理，可能你会很开心很得意。我说我不开心，让我自己，我至少要哭三天，因为我的起心动念不是所谓的赚钱，我就要做一个地方，让所有来到北海的人们记住北海有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一个美好的地方，一个让人念念不忘的地方。通过这些细节，你会深深的了解到一个设计师对事物、对人生的一些领悟，来告诉人们，生命值得我们珍惜，世界很精彩，需要我们静下来慢慢的看。我爸现在90岁。
2: 火山啊，这些。
3: Yes, that's true. It's a very unique country for that. It has both ice and fire. And that's because of our geographic location. Firstly, we are an island that is, comes up from what is called the Mid-Atlantic Ridge, which is a ridge that goes through all the Atlantic Ocean. On the bottom of the Atlantic Ocean, you have the two continents separating, and so you have the lava coming up. And that's how Iceland was created thousands of years ago. And then the island is located far in the north, just under the Arctic Circle. That means that we still have the remnants of the glaciers from the Ice Age. So you have both ice and fire in Iceland.
2: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看看神奇的冰岛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哇，苏琴老师，你印象当中的这个冰岛到底什么样子的？
1: 我对于冰岛的这个第一印象是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叫《白日梦想家》，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看过很多遍。就除了它的这个故事情节我特别喜欢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取景地是在冰岛。就是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发现说，哎，冰岛不是我印象当中说全是冰雪那种感觉啊，是吧？原来它有漂亮的山谷，也有这个叫湛绿的这种草地。我说原来冰岛这么漂亮，所以它是我心目当中一直以来都是排名很靠前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我有生之年一定是要去的。
0: 所以萨苏老师，您是一位旅行家又是作家，您心目当中的冰岛是什么样子的？
2: 最开始听到冰岛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因为它用英文说叫 Iceland，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到处都是冰的地方。其实冰岛是一个并不那么冰的地方，这个地方其实绿草茵茵，有很多非常优美的风景。那么为什么叫冰岛呢？后来才知道这个名字是很骗人的，是因为有一批航海

0: 家到了这个地方，然后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不希望别人再来占这个地方，于是他们就给这个起名叫 Iceland。这样的话，大家觉得这地方可能到处都是冰，我们就不去了。
1: There are huge opportunities in China. China

0: 全域星旅。
1: Organic。
2: 哇，这个颜色跟我今天的衣服很搭。
1: So I would say though that this it's a new line of the chocolates, and it is my first time tasting it as well.
2: 哇，这也是第一次。
1: So I
2: 你看大这款产品的首秀在我们节目。
3: 我来形容一下这个巧克力啊，我觉得首先这个巧克力入口感觉非常好，我们叫入口柔嘛，通常总爱说这种话，但是后口我们叫做就是吃进去以后的感觉跟巧克力的味道还有一点点区别，
2: 对，
3: 加入了我觉得是格林纳达地方特色，就是那道菜的味道，可能我没有吃到这个国菜它的味道，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不夸张的说，可能观众朋友没有吃到这巧克力，但是我们作为这个品尝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有一点点就是香料在里面的味道，
2: 对
3: 不对？
2: 对，是的。所以这个里面加入了什么样的香料
1: ？We have turmeric,
2: 姜黄
1: ，ginger, and coconut milk.
2: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请您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如果我们去格林纳达旅游的话，哪些项目或者说是哪些路线是必打卡的
1: ？Right, no, definitely I recommend you to take a trip up to the lake, Granitan Lake.Also, one product that I forgot we do a lot of is Lamujo, rum made from sugar, ganja's water, Lamujo. We do have, if not the only, water-powered rum distillery in the Caribbean that's still operating, producing rum the traditional organic way.
4: 再厉行不？
5: 一枝独秀不是从百花齐放才充满的啊，所以我们叫逐一逢逐梦共舞清霞，
6: 抓住这个煤炭窗口期正的墙能黄补到这个氢能这个未来产业上，这就是有眼光有情怀嘛。
7: 致密杀燃气、深层煤层气还有绿土岩，这三方面是我们近期分公司在吕梁地区的一个

如果要把汾酒听成是一个不老的古树的话，我们汾信算这个汾酒这个古树上的一支啊，也可以说我们是其中的一脉。所以汾信这两个字呢，在传承传统酿酒技艺的基础上，把新华中的酒文化传承好发扬好。我是山西新进山酒庄信华村汾信股份公司的董事长胡清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信华村。信华村有酿酒历史，还有名人名食的传播。作为一个信华村的酿酒人，每一个酿酒人都应该有这种情怀。第一个要酿好酒，第二个要传播好酒文化。信华村呀，实际上是中国白酒的发源地。信华村遗址是在80年代中国考古发掘发现的。在这个信华村遗址上，发现了一个小口江底瓮，就在我们这个考证以后，这就是最早的盛酒的容器。

0: 白酒厂区所生产的清香型白酒，它是优质的清香型大曲酒，这就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厂区清香型酒的一种质量的这种差异吧。我们的酒体它的特点是清爽厚重，就我们清香型的典型特点，入口甜，入口绵，阴后有余香。我们风行系列啊，实际上是就是风酒这系列产品的一部分，就是也是风酒基业的养生品牌，它是传统的风酒的工艺，它采取是清蒸二次起地缸发酵，而且是采取的是大麦豌豆这些优质高粱为原料，结合我们当地的生态这个环境，对生物菌群水土气候的因素生产出来的白酒，它属于优质上乘的清香型白酒。优质清香型大曲酒的核心工艺就是地缸发酵，在我们的酿酒的技艺里边，我们叫缸必得其湿，就是用这个缸首先有湿度，再给我们用缸之前，在装原料之前呢，我们还用花椒水进行消毒，就是要去除一切其他的鞋杂味儿啊，这样保证我们的酿酒的原料它的纯度，它的这个卫生度，还有它的风味儿。我们的酿酒工艺里边制曲，
1: 从2021年的时候，我们正式开始第一个项目，就是氢能的项目，开始建设，就是我们那个20万吨焦炉尾气制氢，2万吨的这个焦炉尾气制氢的这个项目呢，正式动工开始建设。现在这个氢能是个新事物、新产业，目前从氢的来源，来讲呢，就是工业服务产氢，也就是从这个焦炉煤气里边提氢，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式。特别是我们铝梁的效益，它有大量的焦化厂，总共有1867万吨焦化，鹏辉集团内部呢有500万吨的焦化，通过这个焦化厂炼焦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焦炉煤气，然后把煤气里边的这个氢气提取出来，所以我们第一个优势就是我们资源丰富，也就是我们焦化产能比较大，制氢的原料比较丰富。第二个呢，就是用这个焦炉煤气制出来的这个氢气的成本低，我们现在制出来的高纯氢的成本超不过11块钱。从省委省政府到我们铝梁的市委市政府，

0: 哎，咱们分一下工，高平，你跟白杨过去，到那个右线去，我们两个左线啊，好吧，好，看一下这个，啊，
1: 我的管辖主要就是咱们那个排采、集输和增压，还有外输，就是从井口到集气站，到增压站，到向下游外输，所以我们这个一线这个生产单位的这个员工来说，都要每天跑往现场各个点儿去巡查呀，去查看检查。所以说，你像咱们那个管道的巡线、井场的巡检，还有咱们那个设施设备的维保，啊，还有咱们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的这个管理，对我们采集作业区、采集场来说，这一年365天，没有一天是需要休息的时间，我们是最忙的，一年就没有停歇。作为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没有家里面的一个大力的支持，这个事业是干不成的。
2: 4兆帕，
3: 4兆帕
2: 啊，哦，5兆帕了，可以了，
3: 行，差不多，
2: 好，准备卸压。
3: 好，谢谢。
1: 信息分公司在生产的，啊，大概有400多口井，然后呢，8个场站，我们目前打的井应该也是最多的，然后我们这个产气量应该也是最多的，我们目前大概一天产650万方气左右，然后我们在年底大概达到1000万方的这个日产能，非常规天然气领域，这个日产气量，啊，我们目前来说应该是领先的。中海油啊，在咱们这个贵阳地区，啊，把这个非常规啊、制冷器啊，这个生产这一块儿，啊，能够积累我们的经验啊，做得越来越好啊。不管你是为当地的人民群众啊做这种贡献也好，还是为了咱们这个中海油还有国家，啊，就是做好分内的事情。
4: 跟上面的冷空气之间，它形成了一个镜面，这个镜面在反射光。所以你看到的是反射的光。
5: 哇，所以我还挺好奇的，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从拉号古老的一种文明的气息，到这个卡拉奇这样一种非常现代的文明啊，现代的文化的一种体现会是什么样子的？
6: Yes. So compared with Lahore, Karachi is perhaps more cosmopolitan, maybe relatively younger. But because it is a financial center, it has a seaport, it has a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airport, so it is like other cities, big cities in Asia. It is a very cosmopolitan city, so people, the young people, there are some of the best universities also there, some of the very you know, technology parks there. As I said, it's a city of fashion. A lot of people are famous for their charity work.
5: 非常感谢大使阁下今天所做的分享。从壮阔震撼的冰川，到璀璨悠长的古建筑艺术，再到年轻的海滨城市卡拉奇，今天我们在山川湖海中尽情地感受了巴基斯坦的冰与海之歌。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请大使来为我们点亮巴基斯坦的国家版图，有请。

皓齿朱唇，粉妆玉琢，一勾一抹是中国。穿花纳锦，描栏刺凤，一针一线。